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亚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造完，
1: 红青的永坚固，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但即马有年假啦，初九、初十都国庆日嘛，啊个拜哇，
1: 拜一无啦，
0: 连连个三公假哩哩，
1: 系啦，
0: 系啊，
1: 都拜五、拜六礼拜啦，
0: 系啦，系啦，拜五、拜六礼拜，哦，这那假期过来中间哦，一、那个高铁又个搬起来啦。
1: 哎、欸，哇，真安尼生意真好啊！
0: 对啊，啊，拄着人即马咧选举咧宣传哦，安尼好带动安尼人啊出来中间哦，带动一寡即个点心摊啦，无就饭店啦，餐厅啦，带动遐生意起来。你看北四科、树林啊，北四科无T17加 T18。这两块地啊，乌暗慢慢的吼，排水，让黄仁勋人家，起落去，哇，啊边啊人就挖来，有去饭店啦，有去餐厅啦，有去这。

0: 路边摊啊啦，啊下好啦，
1: 拢好好好味好好啊。
0: 一吃咧就发达起来啦。
1: 即系讲遐诶，迄个地皮无俗啊，拢起价啊呢。
0: 一大几年，你阵啊，迄建筑甲买起来就好啊。
1: 哎呀，啊头家，因买买头家唔买啊。哎呀，
0: 对啊，
1: 处处都唔买啊。哎呀，
0: 反正处处住到路尾啊，讲啊，我老啊，归一间上林啦。哎哟，
1: 哎，
0: 反正老啊会
1: 很好心哦。欢喜哦，哎，欢喜，嗯。
0: 你对我真好啊，咁睡遮久啊，吼。
1: 哎呀，
0: 归间好林啦。哈哈哈哈哈，大家都谈着。
1: 啊，
0: 哎，
1: 嗯，安尼嘛是有理。
0: 对啦。
1: 减一间厝的迄个负担嘛，你无爱厝住厝伤济哦，爱个报税费去。
0: 哎，老啊，那我给你做那个干儿子的
1: 哦，嘿
0: 啦，
1: 老哦做干儿子，
0: 无啦以后
1: 干爹啊，
0: 做干儿子的，
1: 哦，安尼就是可以做干爹啦，嘿啦，
0: 哎，清楚就啊，干脆给你啦，
1: 嗯，
0: 干爹给你啦，
1: 哦，哎。安尼个袂歹哦，
0: 安
1: 尼干爹都加叫几个，
0: 对啊，
1: 哎呀，
0: 对啊，嗯
1: 嗯，
0: 啊厝内一寡囡仔伊个休困啊啦，
1: 哎，
0: 哦，
1: 哎，啊老板咧嘛休困，
0: 然后大姐就休困啊，啊个个即个月底迄个什么后迄个光复节哦，迄个休，
1: 迄嘛连假，
0: 啊个来就是九月中阳，个然后领啦。
1: 哦，
0: 啊，个日子呐，现了一月二啦吼，啊，就
1: 一个
0: 一人分一班吼，
1: 哦，
0: 看伊要甲你伫要户头，还是伫要去领，
1: 嗯，
0: 还是要创啥，哦，
1: 迄主未无去啦，变烦恼啦，
0: 未无去，嘿嘿，
1: 嗯，
0: 啊，那拄好大不倒的，我看毛他领，
1: 诶，唔知咧，应该有哦，
0: 我刚甲阮查某囝去麦当劳坐咧。
1: 嗯，
0: 啊，少年啊，生一个囡啊，然后两岁娃，
1: 嗯，
0: 哎，因遐某巴肚个大起，
1: 哎，
0: 我饿啊，在食好，
1: 哎，你有加工继续生啊呢？
0: 生了丢失啦，
1: 啊，
0: 政府拢会补助啦，
1: 嗯嗯，
0: 对啦，
1: 嗯，
0: 遮领遐领安尼啦，
1: 你若要依早都无这个坑
0: 啊，无啦，
1: 哎呀，
0: 这个坑，
1: 生几堆领无半生
0: 啊
1: 呢，
0: 啊，明年个
1: 钱甲硬叫，
0: 这个利率真紧啦。
1: 嗯，
0: 都钱拢要可能一万块拢要寄寄落去啊啦。
1: 对啦，到时阵有任何消息都搁讲啦。对啦，
0: 嗯，
1: 安尼都丢啊啦。
0: 好丢了。
1: 啊，咱的专线电话会记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对。
1: 咱有欠朋友的歌哈。
0: 哎，什么歌？
1: 迄、那个思念无有意啦，
0: 敢无找着？
1: 我找好啊啦，
0: 找好无？
1: 啊，迄、那个搁有白牡丹，哎，
0: 思念无有意哦、喔，
1: 哎，
0: 罗州的陈小姐哦、喔，
1: 哎，
0: 我来，啊，有在听无？
1: 有诶吧？
0: 好，先我做你，
1: 咱先预约的，搁无听看来先。

0: 思念无有意哦。
1: 嗯，
0: 啊，卖思念了啊。
1: 啊，就无思念足艰苦啊。
0: 嗯，
1: 系啊，都爱思念。
0: 啊，唔赔偿。
1: 赔偿骨偿。哎呀，
0: 赔偿骨偿。
1: 哎啦，
0: 卖个想都都无太值啊啦。
1: 那有可能卖想。
0: 啊，你个想都煞无有意啊。
1: 嗯啊。
0: 嘿。来哟。
1: 嗯。
0: 郭台雄老师吼、哦，要写一张批给小姐，
1: 哦，
0: 看写偌长安尼啦。
1: 嗯，
0: 啊，你若讲都厝内若讲还未交到女朋友的人吼、哦，
1: 嗯，
0: 你甲听好，
1: 哦、人看这张批要安那写呀？
0: 啊，你就对安尼写了吼、哦，
1: 嘿，
0: 小姐就感动啊啦，
1: 哦，嘿
0: 啦，来啦，小姐请回信啦。

迷人的小姐，请你献出纯情山地花的笑容，来看到流浪迷步兄哥在逼情的城市寄予你的情诗。自那日，阿三哥驶牛车载我去参加恋爱补习班，我坐到青春街爱情十字路口，看到姑娘你真水，我明知啊对你是一见钟情，可惜无勇气对你来求爱，这叫我要怎样？害我心茫茫变成失恋的人，抱着失望的心坐到中美号的列车倒转来。到如今，我夜夜为你来失眠，请你详细想看卖。咱相逢的时，你哪行哪伫咧唱迄个老式的歌，我一日甲你看，你用目眯甲我拖，害我心肝强要火烧山。当时我讲请问芳名，你就对我笑眯眯，讲我是坏东西，我头做你去。我紧叫小姐。

驾车等的，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袂当驶倒去。啊，古锥的小姐，我是真心的爱你，我并不是靠不住的人，我有男性的气魄，有流浪滚刀赛的趣味，像电话兄哥遐尼有情。假使一百年后的今天晚上，有咱两人的约会，彼时的我，无论是江都夜雾，或者是西北雨，我也要拿一支雨伞去等候你啦。当时，我要用流浪魔术师的手法，将你变成可爱的青梅，永远伴在我的身边，甲我斗阵来去流浪保护伞。到时，你就会知影我并不是雨大的裁缝师，也不是雨大的总破师，更加不是雨大的半汤师。

美丽姑娘，现在已经是夜都市半暝三更，就我轻轻来叫到无言的倒位去，你是我难忘的人，也就是我初恋的人啦。你已经可比是我的星星、月亮、太阳，我的心若无你的星座伴，我就会感觉孤单、冷淡、虚伪、无伴、沉闷、寂寞、空虚、无聊。也若无你给我月亮的光，我就会感觉亲像失明的人，一切拢乌天暗地。讲较明一点啊，总共你就是我的大肠，我就是你的小肚。若有大肠无小肚，永远都袂行路。如果若无你太阳的热度照乎我的温暖，就好亲像拖我入去冷仓库冰起来扛同款，全身躯电鼓鼓啊！迄时的我就无办法通对你谈天说地咯，只有自己昏天怨地而已。但是我若不幸做出惊天动地的代志，翻天覆地的代志，你就唔通记天度地，不我是一个无天无地的人啦。因为这是我乌天暗地因果啦。总讲一句，我是真希望甲你做着永远诚心诚意的友谊，小姐，请你回信。

0: 小姐，请回信哦。
1: 这批写呢，才等到要哪回？哈、
0: 啊，
1: 要哪回？你安回呗？
0: 啊，就讲，免讲啊多啦。
1: 哦，
0: 我是要来倒位落来倒位安尼啦。
1: 要从啥就从啥。
0: 对啦，下个努力啰嗦我咯。
1: 安尼简单几句甲回。哎
0: 呀，
1: 卖讲汉济啦，要从啥就从啥。
0: 好、哦、对啦。
1: 安那、啊、我的回信是讲去弄病。哦
0: 不用啦，
1: 哎呀，写很长，我是要怎回？
0: 带来媒人婆阿遐啦。
1: 哦，哎、
0: 欸，来。

实在真怨叹。迄当时媒人带阮去看恶丧，我只敢那谈新娘啊，水当当，带来才知伊是一个大醋桶。咱若讲西，伊讲东，定定嘛愈苍苍。一摆我应酬拖过暗，转来目睭干，站脚亲像大地动，哭声亲像水牛缸。咱叫伊唔通哭，伊煞凄惨嚎；叫伊唔通嚎啊，伊煞四过走；叫伊唔通走，伊煞四过逃；叫伊唔通逃啊，伊煞张弓要吊刀；叫伊唔通吊，伊煞嘴啊结翘翘；叫伊唔通跳，伊煞骂我袂见笑，害我愈想愈袂晓。朋友啊，水某是人人爱。

0: 大家门梁不爱去吼，嘛是无法度，
1: 嘛是弄病咧，
0: 死人性都唔改哩，吼，
1: 嘿啊，嗯，啊那唔改都变错了啊，
0: 对啊，
1: 那啥物都拢变讲啊，嗯，
0: 最主要咱身体甲顾好啦，
1: 嘿，
0: 身体若甲顾好，就是对的啦，
1: 嘿，啥物拢会使讲啊，
0: 对啊，
1: 嗯，
0: 哦你。几个人啊，轻松起来，
1: 要游山玩水，拢无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嗯，
0: 啊，你啊念一只酸，念一只疼，哇，真可怜，这边喏，
1: 对，
0: 啊，就来注射，哦，啊，疼，就过来注射，啊，消炎止疼，你啊注顾哦，对咱的
1: 身体拢有迄个副作用，
0: 拢无好啦，
1: 对啊，
0: 从红军的养筋骨。这罐甲食了都无唔对啊啦！
2: 我来甲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疼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大树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

0: 用钱用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个骨头哪里酸软疼哦？
1: 嗯，
0: 这落天开始啊，
1: 对
0: 哦，
1: 嗯，
0: 啊，唔能听嘅哇，都过来注射呢。
1: 天天注，唔是办法啦。
0: 哦、对啦，嗯、啊，听啦，无去注嘛，未使啦。
1: 啊，迄都已经听到未动了哦，大都爱去有医生注射。
0: 对。啊，送你红青的养筋骨哦。
1: 平常时也都爱吃。
0: 一罐甲提灯来吃就对啊啦。
1: 嗯。
0: 哦，大家吃，大家养健健啊呢。
1: 嗯。
0: 哦，你若看到我，你就知影。嗯。啊，我往那做迄人啊呢。
1: 嗯。
0: 嗯。我甲人咧。
1: 不是干妈店，不是村。
0: 我刚甲人咧拼啊呢。
1: 嗯。
0: 哎呀、啊。
1: 是大卖场啊。
0: 对啊。
1: 嗯。
0: 啊，送这个哦，红青养筋骨咯，爱甲白灯来吃。
1: 嗯。
0: 哦。以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逐步强身，增加咱的这体力，固本培元，这罐甲买顿来吃就对。
1: 各位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所以讲吼、哦，买食产品就是爱下用啦。
0: 对啦，
1: 嘿啦，啊，咱的产品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啊，买回来吼，都要认真吃。你若安尼三吃四休困，得搁定来。
0: 嗯，
1: 因为咱咧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
0: 对啦。
1: 所以讲，你不三时都爱甲吃，吃咧等啊咧。嗯。
0: 啊，即马你若买半担吼，拢有特别甲你优待啦。
1: 对。
0: 哦。
1: 嗯。
0: 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主文。
0: 来，甲阿文哥来去采槟榔。

0: 来，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阶段员，红青五年阶段员，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即个热度会变成即个心火，啊会造成即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即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即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火呢大，人就未快活啦。
1: 嗯，
0: 哦，迄、那个上惊咧热火，甲你走去这个五脏六腑内底里边，
1: 走入去内底哦，就变成病菌。
0: 对啊，人讲千军归路，万病归毒素。这毒素产生其他的病情造出来，
1: 对，
0: 所以咱北来垃圾废气拢爱甲清清出来。
1: 嗯，
0: 咱这款清肝佮兼解毒，红青五年解毒丸。
1: 像今嘛，即秋冬时啊，废气拢较沉嘛，
0: 哦，
1: 啊，所以拢有一个秋燥。
0: 哎，
1: 秋天拢安尼感觉咧真大暑安尼，哦，咱就啉茶、啉滚水都袂止嘴啦，安尼。安尼啉水哦，感觉呢嘛是感觉个足脆大，
0: 嗯，
1: 迄个是北来血大，
0: 嗯，
1: 哎呀、啊，
0: 血大人未困话啦，
1: 食这罐，
0: 嗯，这罐广告三十年啊，
1: 对
0: 哦，哦，啊清肝个兼解毒，红青五年解毒丸，即卖人买半打拢有犹太，
1: 对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快乐的出棚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话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即马有即个目睭去手术的人吼，
2: 嗯，
1: 哦，啊，当然两边目睭拢金角角安尼，
2: 嗯，
1: 啊，当然啊，爱保养，
2: 对，
1: 你若无保养哦，望无生涩，上听弯呀弯呀过来，哦，
2: 对，
1: 目睭来讲手术好势，等来吃咱的即个红星的大光明，也甲咱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哦，主因并无甲你保健，啊，体看咧唔通看哦，那个体爱食哦，
2: 都爱食，唔是白白等看的，
1: 对啊，
2: 系啊，
1: 啊，目睭，你手术了后，啊，再个甲食了吼，都后摆后你目睭安尼好啊，水多
2: 多，嗯，
1: 哦，
2: 对，
1: 一家讲若买半担拢有犹太啦，哦，跟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八六九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好女的愿望齁。
1: 嗯。
0: 啊，这个天开始在扫的人。
1: 真济啊。
0: 在扫啊齁。
1: 嗯。
0: 这个扫齁真落地好。齁、哦、啊都在对症啊。
1: 对。
0: 齁、哦、你讲扫啊哇唔知要安怎呢。
1: 嗯。
0: 你敢无听人讲阮定人咧讲医生惊地扫拖水塞惊掠到。齁、哦、这个扫齁真歹治疗。齁、哦、所以你要对症来吃这罐就对啊。玻璃免扫散，这一罐哦，1600块，哦，啊，物件哦，唔能。

0: 三贵，好用就是无贵。
1: 嗯，
0: 玻璃边扫扇，诶，气缸啦、气波啦，垃圾把你清清的啦。哦，安尼你就记得啦啦。
1: 啊，都安尼酷酷扫哦。啊，你那讲都安尼酷酷扫，啊，安尼轻轻叫，轻甲厝内底人哦，拢安尼困未起啊，安尼影响困眠啦，啊，无就喂来喂去安尼。咱这玻璃边扫扇吼，甲买顿来吃，厝内底甲传一罐啊，看来要用都有啦。那对外口顿来吼，感觉这脑头怪怪的，好紧吃吼。啊，那平常时啊吼，气更不好的人吼，咱就早暗甲吃。啊，那讲到感冒啦，啊有安尼加安尼扫甲咳咳叫吼，加甲吃几摆啊，吼。不清楚不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尿放咧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黏米接过来。

0: 即马可以入来，你要听歌，啊，才甲蒙起啊。
1: 挂建中，
0: 嘿，甲我讲，我再来找吼。
1: 对，
0: 2999-8693，
1: 现场可以的电话2999-8693。欸，要上线点歌的朋友现在好起来，我要开关给试下去。来，你好。喂喂。
2: 叶德文姐你好。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可爱的马。
0: 可爱的马。
1: 可爱呗。
2: 人一直在想，想讲，较顶下要点什么歌，啊，想到困去。
0: 腰
2: 链，
1: 没啦，啊，
0: 没啦，
1: 这困正常。
0: 啊，困到困起那好紧。
1: 哎呀，
2: 啊，听到点什么歌，啊，点心，一想到我就去困去，
1: 就要困去。
2: 腰链嘞，
1: 困得起都好啊。
0: 听爱困起算无简单啦。
2: 谢谢。
1: 好 ，OK， 来你好，
3: 阿公子啊。
1: 哎，
3: 我过来点一下那个点魂盘。
1: 点魂盘。点魂盘，那个黄太太，
3: 哎，
1: 好好，
3: 好，谢谢哦。
1: OK， 好，
0: 马上来
1: 做。喂，点魂盘，嘿嘿，点魂盘，OK， 今嘛跟鸟去咧吹哈，来，你好，
4: 莫姐啊，你好，
1: 你好，
4: 阿建章好，
1: 哎。

0: 帮你挂脚脚筋好听。
1: 哦，赞哦。
0: 哦，还唔捌听过遐个。
1: 嘿，
0: 几多要听？
1: 拢老歌呢。
0: 嘿哦，还是唔捌听过。
1: 嘿，赞啊哦。
0: 嘿哦，
1: 赞啊咧。
0: 小小鬼好听。
1: 小鬼好听。嘿，
0: 咱一条红灯路。
1: 红灯路吼，好，红灯路。
0: 啥？银行帮你挂有咩小曲好听？
1: 就好听。
0: 哦，那王叔叔，
1: 王叔叔啊，
0: 嘿嘿，
1: 无恁嘛忙啊嘞。
0: 哦，好听好听，都引引引。
1: 安尼好，好，
0: 谢谢您。
1: OK， 来，你好。
2: 哎、欸，你好，我泸州李小姐。
1: 嘿、欸，哦，李小姐。
2: 冰辉唱的大车瓜。
1: 冰辉的大车瓜。
2: 嘿、
1: 欸，大车瓜好。
2: 谢谢。
1: 好 ，OK， 嘿。来，你好。
3: 哎、欸，孟霞小姐你好。
1: 哎、欸，秀珠哦。
3: 我秀珠。
1: 哎、
3: 欸。啊，你给伊点一条歌。
1: 什么歌？
3: 人生可比海水。
1: 这地还袂好呢。
3: 啊？
1: 这地还袂好呢。
3: 还袂好呀。
1: 嘿、
3: 欸。无无，妈妈请你也保重。
1: 妈妈请你也保重。
3: 嘿、欸。
1: 好 ，OK， 好。
3: 你这药方做好的哦。
1: 哎、欸。
3: 我逐天拢吃。
1: 好，啊，食了袂歹，甲斗小补吼。
3: 对啦，食目睭搁食面烧散。
1: 哦，烧油啊。
3: 嘿。
1: 好。好 OK。
3: 谢谢。
1: 好，来，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我点一条歌咧。
1: 什么歌？
4: 你就忍耐。
1: 我就忍耐哦。
4: 嗯。
1: 我就忍耐，你就忍耐，你我拢就忍耐啊。
4: 哎
1: 呀，嗯，你们来，
4: 是啊，
1: 嗯 ，OK，
5: 嗯，
1: 安尼 OK 哈，
5: 嗯，
4: 嗯，
1: 哇，那个，红灯绿，大车瓜，
5: 哎，
1: 不停，
5: 嗯，
1: 好，来，
5: 红灯绿，
1: 你好。
4: 阿嫂，
5: 哦，
4: 阿建中遐找，
1: 去找歌，我
5: 去找歌，即摆才找来，
4: 找
5: 着啊，系啊系啊，我想即阵来甲我提到，
4: 我是讲你都去找歌咧，
1: 系啊，
4: 无听到你诶声，
1: 哪找啊？
4: 哦，
1: 无等下塞车，
4: 嗯，
1: 系啊，系
4: 啊，
1: 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4: 听一个草岭之恋。
5: 超鸟之卵好，
1: 超鸟之卵，
4: 好，
1: 好
4: ，OK，
5: 没问题，嗯，
1: 哎，好，超鸟之卵，安尼好啊，
5: 我这边我那吃个加无用呢，
1: 就无用啊，
5: 啊，安尼好啊，哟，
1: 啊都大家拢客气啦，
5: 哦，
1: 嘿啦。
5: 困嘞困啊！
1: 啊！
5: 今麦有迄个年假吼，
1: 嗯，
5: 囡仔拢会走去 KTV 啦，走去倒位啦。
1: 啊，从咱这老班呢，在厝的过厝
5: 啊，过厝啊，
1: 安尼较轻盈啊。
5: 对了对
1: 了。哎呀，
5: 哎啦，
1: 较袂安尼黑黑掉，
5: 规间黑掉。啊，那边三边拢找洛江小姐。
1: 嗯。
5: 2999-8692。
1: 2999。八六九二找了江小姐询问。
5: 来，这只马我是靠一个迄个外婆叔所弄的马，伊马声较头，啊，我马声较幼。
1: 哦，
5: 系啊，
1: 较幼气的对。
5: 可爱的马，
1: 系啊。
5: 忙家下即马一只马咪要撞出来，
1: 哦，
5: 我说马一文，好来，可爱马吼。

0: 可爱的吗？
1: 嗯，
0: 哎、欸，
1: 我足可爱吗？
0: 哎、欸，真可爱哦、喔！来，点门盘要甲点落去啊！哈，
1: 嗯。

0: 点红盘。
1: 对。啊，朋友若要伫咱的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这一罐四十粒1800块，啊，原料是法国的。啊，这罐哦，你都拿皮肤较大啦，年岁较济啦，啊，这个伊这罐哦，诶，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
0: 你都哦，面较细细的哦。
1: 嘿
0: ，EGF 青春胶囊，这原料是法国的。
1: 嘿，
0: 啊，你摕来哦，啊，都较胖胖的，滴滴胖啊咧，哦，胖啊真娇嫩啊咧。安尼就真水啊啦！
1: 加按摩机，
0: 头家娘，
1: 嗯，
0: 小姐，哦，
1: 嗯，
0: 啊，你讲一档，哦，
1: 嗯，
0: 一档个迄个珍珠霜哦，
1: 搁抹了，
0: 搁安尼个大只安尼哦，哇，免搁抹啥啦，
1: 水落落，
0: 啊，自然水哦，
1: 嗯，
0: 哦，透早人白个，厝边隔壁，哎呦，啊，你个面色那遐水，
1: 嗯，
0: 互人看袂出，哎、欸，你有抹啥？
1: 嗯，
0: 啊，说自然水。哦，啊，这个营养个，个有够中间，咱咧黑色素吼，我来甲你拍掉。
1: 嗯，
0: 哦，
1: 对。
0: 会记讲即摆啦，半大吼，我那犹太。
1: 对。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0: 来。
1: 嗯。
0: 即摆一堆在生活处理。
1: 哦。
0: 诶，超量资源。
1: 超量资源。
0: 嘿。啊，要第三遍的拢找罗岗小姐吼、哦，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哎，草鸟集团哦。
1: 嗯。
0: 咱有一个，一口松。
1: 来广告。
0: 都一个圆圆啦，那糖啊。
1: 哎。
0: 啊，一个包装啊。啊，你个塌落嘴的吼。
1: 入口即化。
0: 哎，啊，这个肉酥啊。
1: 嘿。
0: 哦。啊，搁有迄个肉条，搁笋肉酥。
1: 嗯。
0: 哦。啊，这个有的人较不爱食肉嘛。
1: 嗯。
0: 啊，你这摕来食上好啊！啊，这肉条。弄落嘴软软吼，嫩嫩的，吃落营养。
1: 嗯，
0: 啊，最主要讲，啊，你不爱食吧？哦，啊，你就欠迄个氨基酸跟蛋白质。
1: 嗯，补补发啦。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哦，啊，你若讲这两行。
1: 啊，这两行 OK 啊。
0: 哦。
1: 嗯。
0: 吃了伊就氨基酸跟蛋白质的，咱人未使无氨基酸跟蛋白质。
1: 嗯。
0: 哦。
1: 嗯。
0: 还可以讲买产品，那唔知拢问罗刚小姐。2999-8692
1: 啊，還有咱這個台灣的養生梅，咱台灣的養生梅齁，真好吃。啊，
0: 還
1: 有咱這個
0: 海
1: 蜇頭啦，一盒七百，還有特級大蜜汁黑豆，一盒嘛七百，啊，大大盒這樣齁，啊，咱就放在冷凍齁，要吃就有啦。
0: 齁，真好吃。
1: 啊，你如果這樣，像那個豆子齁，這樣把它夾起來齁，安尼冰冰凉凉 QQ 安尼真好食。
0: 你无听人讲食乌豆，你安尼食个老老老。
1: 嗯，
0: 系啊，
1: 对。
0: 啊，这日本的乌豆。
1: 这种营养啊。
0: 日本的乌豆呢？
1: 嗯，
0: 哦，
1: 对。
0: 蜜汁黑豆大粒的。
1: 哦，足大颗呢。
0: 拢找到刚小姐做文安尼吼。
1: 对。
0: 啊，若讲买药品的中间，啊好啦，从这阿送你嘛，无要紧啦。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你平讲要风顶雷哦，
1: 嘿，
0: 来我的
1: 梁先生
0: 哦，好来，好处理。

0: 来，
1: 这条叫做
0: 风尘雷啦。
1: 嗯，
0: 泸州的李小姐讲要大车歌，
1: 对，
0: 哦，咱这李炳辉唱的，哎，唱这条歌真好听。
1: 嗯，
0: 来，李炳辉唱的大车歌。

0: 狗有个狗，狗叫个叫叫当当当，
1: 当当当就甲恁提醒讲爱落车，哎呀，唔能够一直坐都唔起来，哎呀，
0: 个坐过都危害啊！淡水迄个大船头呀，吼，你唱歌，
1: 哎呀，
0: 啊上惊落雨啦，你啊，这个天是底下凉凉啊啦，
1: 哦，
0: 哎呀，
1: 我看爱穿外套哦，
0: 你若行过迄个大船头呀，
1: 嗯，
0: 又秘咧角遐咧唱啦。一到下三点半就在那唱啊，
1: 那都比伊都坐咧遐，这台风都甲唱啊。
0: 啊，即摆天气冷，外套穿诶，啊，裤里啊咧唱。
1: 哦，那这个寒天都也真冷。
0: 哎呀，
1: 嗯，
0: 哎嘛，照唱不过，伊身体够真亮咧啦。
1: 嗯，
0: 哎，身体够真亮咧。
1: 是这部吼，食薰礼拜啦。
0: 啊，你无食薰，你要叫安怎？
1: 足无聊诶。
0: 哎呀。
1: 伊也无食薰的足无聊，伊也无啉酒啊。
0: 一支吼，
1: 嗯，
0: 过一支安尼，
1: 嘿，拢无停啊。
0: 啊，你边个甲讲？
1: 嗯，
0: 伊目睭也无看啊。
1: 无聊。
0: 啊，薰无输啊，挡袂掉啦。
1: 嗯嗯。啊，手机又搁歹背啦。
0: 嘿啦。
1: 啊，看电视搁唔知边个看啦。
0: 也机啊，你也比较好背。你讲贵，讲平贵啊，你什么贵点嘛？
1: 嗯。
0: 人伊手摸到啥？哎。
1: 还是手表啊？
0: 想就知
1: 道，嗯，
0: 哦，啊，人个，你
1: 那我们专业的，专业的用的啦。
0: 哎，目睭无看哦，点到巧。
1: 嗯，
0: 那像个历史和平的朱文辉啊，
1: 嗯，
0: 另外目睭无看安尼哦，
1: 嗯，
0: 人咧主持的声音阁真水，
1: 嗯，
0: 哎，
1: 人舞台顶徛久啊，
0: 对吧？
1: 哎呀，
0: 人伊即马拢咧主持节目，按你规定啦，
1: 嗯，
0: 目睭拢无看。过会开个演唱会，
1: 嗯，大家拢，虽然无看，但是拢，声音拢真好啦，真够唱歌，真够讲话，
0: 对啊，够讲话，够够唱歌，
1: 嗯，
0: 哎呀，
1: 对
0: 啊，啊，那过九点的时阵，哇，听一旁哦，都敢那不是啊在吞粗坑呢，敢那不是教育落到小暗呢，啊，我嘛甲听，甲研究，哎呦，迄马个。一群人在听呢，
1: 嗯，
0: 啊，
1: 加减啦，
0: 什么节目
1: 啦，
0: 看挂好挂好啦，
1: 嗯，
0: 拢有人在听啦，
1: 嗯，
0: 哎啦，
1: 嗯，
0: 来，秀珠啊，讲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隔离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甲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甲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隔离免扫散，更加袂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哦，啊是这个日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的，啊今把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盖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啊咧，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至少有效。
1: 玻璃免扫散吼，会记你讲厝内底甲传一罐啊，要用得有吼。即安尼扫扫扫，酷酷扫吼，哇！即扫掉嘛，扫久嘛，感觉真艰苦。
2: 哦，对啊。
1: 系啊。
2: 你的气管细胞甲顾好。
1: 嗯。
2: 我有抵抗力吼。
1: 嘿。
2: 安尼。
1: 较袂安
2: 尼，轻轻叫。你细胞好来吼。
1: 嘿。
2: 就作顺啊啦。
1: 对。嘿
2: 啊。
1: 那我嘛较舒服。
2: 无食着你唔知啦，食着你。不能吃啦，
1: 嗯，
2: 咱的玻璃免扫散，真正赞迄种的，哦，一罐千六块，哦。

0: 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玻璃免受损。啊，你若夹半担吼，我那有特别优待。
1: 哦，对。
0: 2999-8692，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0: 今麦是虾米人啊？
1: 你就啉奶。
0: 柯美意哦。
1: 哎。
0: 啊，你就卡啉奶。
1: 卡啉奶。

这个唱歌真好听，秋风如人心。来，搁一条日本的哦，来，爱你日本啊呢。

0: 讲，
1: 嗯，
0: 这条话真好听嘞。哎，老了都是安那买第三遍哦，
1: 嗯，
0: 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哦，安排时间给你送到府上，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啊，和恁大家真老了，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
1: 对，
0: 那梦琪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根据中央社外电的报道，印度警方一名督察常拉奥表示，该国北部警察即将使用弹弓、弹射辣椒粉和弹珠来对付难控制的抗议民众，让印度安全部队非典型手法再出新招。法新社报道也指出，首都新德里附近哈维纳省警察使用水柱、催泪瓦斯以及传统的警棍并不感到满意，未来将会改用弹弓作为控制群众暴乱的非致命手段。哈维纳省西萨尔区以及的监督长拉奥向法新社表示，这会比发射塑胶子弹来得好得多，塑胶子弹可能造成相当严重的伤势。当地制造的弹弓是印度安全部队采用非典型手法的最新一招。印度每天都有针对五花八门的议题发起的抗议，有些抗议很快就会失控。而在去年4月，印度北部勒克瑙市警方就曾说，他们将引进无人机的喷射辣椒粉，以达到控制暴民的目的。现在暴民无所不乱，无所不用其极，其实警方也很头痛，也很辛苦。也许用了弹弓会对他们来说虽然是幼稚的一点，但相信至少杀伤力不会那么严重吧。

一名40岁的许小姐，近几年一直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三不五时就往诊所及医院跑，频繁的请医师帮她做各种健康检查，每次检查结果都没有异常，但她还是很担心自己有潜在疾病没有被检查出来，因此每周都要到医院报到好几次，也看遍了医院各科，甚至焦虑到睡不着觉。在朋友的建议之下，她到精神科就诊，才发现原来是得了疑病焦虑症。国泰综合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杨宇希指出，疑病焦虑症的患者通常即便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也会相信自己生病了，就算很多医师都再三说明其未患病，所有检查的结果也都显示身体无恙，也无法降低其担忧，甚至有些患者会在家重复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有异样，例如照镜子检查某些身体部位，也有人会在网络上频繁且大量搜寻疾病相关资讯，看了之后又加深了对生病的担忧，因为患者很容易对健康相关的讯息感到惊慌，例如看到疾病相关报道，听到朋友生病的消息，有些人则会因为这种强烈的焦虑而逃避看医师，或是不适当的避开某些情境，这样又进入了一个反复担忧的恶性循环之中，往往最后很可能会打乱生活步调，降低生活品质，影响工作状况，或是破坏人际关系。自我检查六个状况是否有疑病焦虑症。一、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已罹患或是将要罹患某种严重的疾病。二、未出现身体症状，若有症状也属轻微，如果已患有另一疾病或有高风险可能罹患的疾病，则担心的想法是过度或是不成比例的。三、极度担心自己的健康，容易自觉健康状况有异常。四、出现过度确认自己是否健康的行为，如频繁就医。

反复检查身体，或是出现逃避的行为。五，担心离病的状况已经至少有6个月。六，对离病的担心无法以另一种精神疾病解释。杨宇希指出，如果有上述的情形，建议可以到精神科或身心科寻求专业协助，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精神及心理健康相关专业的事可以与你讨论适合你的治疗方法，甚至不同的治疗方式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以促进疗效，让你的担忧得以缓解，过上更加舒适自在的生活。目前在临床上常见的治疗方式包含药物治疗及心理治疗等。药物治疗就是依循医嘱适当服药，例如是抗忧郁剂，可以帮助缓解焦虑，稳定情绪。二是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及方法，大多非一次治疗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目前临床上常使用认知行为治疗、放松训练等，透过选用合适的心理治疗方式，可以协助抒发感受，调整造成困扰的想法，调适情绪，学习压力因应方法，放松身心等，亦可透过深入治疗循序渐进的处理其他个人潜在议题，持续促进心理健康。最后，舒缓焦虑不适可以这样做，在感到焦虑的时候，适当的转移注意力至其他活动中，充实生活安排，多从事愉悦活动及运动，规律生活作息，练习放松技巧，例如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等，减少重复查找疾病相关资料，少看疾病相关新闻等。最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当与可信赖的他人聊天，抒发情绪或是寻求协助。

0: love。
1: 时常来杯冰凉的手摇饮，宛如救命稻草。但是老一辈的长者却经常警告，这样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功能。马偕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陈玉兴表示，太过冰冷的物质确实会收缩血管，对血液循环造成些微影响，但是并不会直接影响提枪作战的能力。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建议做到稳定情绪，良好运动习惯，拒绝烟酒，帮助性能力改善。陈玉兴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太过冰冷的物质虽然会收缩血管，但是不用太过担心。夏日喝冰饮不会把壮阳本事冰冻，只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改善。建议可以依照下列三个方面着手改善。一、稳定情绪，呵护与伴侣之间的稳定关系，还有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平稳，享受美好的性生活，能够让性事成为生活中的调剂而非压力来源。要记住，前戏不只是开场牌，更是提振战斗士气的绝佳时机。二、良好习惯，运动不只能够塑造好身材，更能提高男性睾固酮水平，增加自信心，并且降低肥胖对性功能的影响。好的身体素质才是男性雄风的本钱，要好好爱护。三、拒绝吸烟以及酗酒，这两个坏习惯不只影响性功能，更有可能会影响阴茎的血管弹性。不过太常喝手摇饮的确有发福的危机。陈医师提醒，肥胖本身就是性功能障碍的一大杀手，夏日畅饮冰饮虽然暂时解渴，但是要记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享受持久的幸福。如果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疑虑或是症状，也要记得就医咨询。

小高い丘の城跡の崩れかけた東屋で、その子は父を待っていた。この日

の朝には帰るはずの父であった。それが三つ目の朝となり、四つ目の夜が来て、五つ目の朝が雨だった。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你一定听说过柠檬水有多神奇，不止美白肌肤、养颜美容，还可以瘦身、防癌、抗氧化。网络上不少传言说自己瘦下来的秘诀就是天天喝柠檬水。究竟柠檬水有哪些功效，是夸大其词还是确有其事？听听中医师怎么说。事实上，柠檬的确是个营养丰富的水果，富含柠檬酸的特性更让柠檬有柠檬酸仓库的美誉。此外，柠檬还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烟碱酸、钙、镁、钾等等，这些成分都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医师田一鸣指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檬属性，温，味苦，无毒，具有止咳、化痰、生津、健脾、安胎等功能。而青色的食物可以疏肝解郁，缓解情绪作用，因此柠檬属于帮助肝脏排毒的食物。有些人也因为崇尚柠檬的排毒作用，喜欢早上起床就喝一杯柠檬水。不过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一早空腹使用柠檬水很容易引发火烧心等症状。田一鸣中医师建议，早上起床还是先喝杯 300cc 的温开水，排毒效果好又不会伤胃。此外，柠檬的维生素含量确实丰富，但是以大家最为津津乐道的维生素 C 来说，柠檬的含量还不如相同重量的芭乐、奇异果、柳丁等水果。相较之下，柠檬的维生素 C 并不是特别的高，而且饮食没有治疗的效果，而是促进健康、预防保健、延缓等作用。因此，柠檬虽然有它的好处，但也是不必要天天喝柠檬水，多方摄取水果，均衡饮食，才能获得营养丰富的成分。那么柠檬水是否对瘦身有帮助？田一鸣中医师表示，柠檬皮含鞣质，俗称为单宁酸，在肠道中可以结合蛋白质以及胆固醇，变成团块，形成粪便，然后排出体外。不过柠檬无法消除血脂以及皮下脂肪，而且虽然一颗柠檬挤出来的果汁热量只有约16大卡，但是若每天都搭配着蜂蜜或砂糖调味一起喝，体重只会增加哦。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证实只喝柠檬水就可以代谢卡路里或是燃烧多余的脂肪。如果三餐都正常饮食，就算没有搭配柠檬水或者是没有适度的减少热量，也是无法瘦身的。坊间所谓利用柠檬水达到减重的效果，精确的一点来说，应该是以柠檬水取代其他高热量的食物，例如说其他的含糖饮料。想要控制成功减重，还是得控制热量开始，摄取的卡路里低于消耗掉的卡路里。田一鸣中医师有建议，有健中需求的人每天可以摄取约1000大卡的热量，并且选择健康的食物，例如一块蛋糕或者是一盘蔬果，该选哪一个？当然选择蔬果，不过适度搭配的有氧运动和肌力运动才是瘦身的不二法则。

压高是正常老化，或是误信他人，血压不要太严格要求，小心因此诱发心血管病变而丧命。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陈介宇指出，一名80岁老阿嬷日前在家昏倒，家人惊觉事态不对，紧急将他送医治疗。就医的时候发现他的血压飙破200-120毫米汞柱，而且检查发现高血压的同时诱发中风及心肌梗塞发作。所幸经过各科医师专业治疗及家人细心照料之下，逐渐恢复健康。阿嬷的家人事后回想起来，平时在家里偶尔量测血压的时候，往往血压数值藏在150-90毫米汞柱以上，但是因为听信网络谣言，认为老人家血压要求不用太严格，因此不以为意，甚至误以为血压高是正常老化现象，直到这次事态严重才惊觉调控血压的重要性。陈医师指出，高血压是致命的隐形杀手。1945年美国已故的罗斯福总统即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而死亡，而台湾也有许多演艺人员及政治人物也曾因为高血压并发症而深受其害。千万不要以为高血压只是医学专有名词，认为它跟自己毫无相干，殊不知它的距离我们相当近。根据2022年卫福部死因统计显示，国人与高血压相关的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性疾病分别占前十大死因中的第二位、第五位以及第七位，合计一年就有超过104000人死亡，总和年增率高达 20.8%。 他并指出，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脂异常以及肾脏病等慢性疾病的共病危险因子。血压是指血液由心脏输出的时候，在动脉管壁内所产生的压力，同时也会受到年龄、运动习惯、体重、抽烟或是情绪等因素影响。当血管壁越硬化、狭窄或越紧绷的时候，血压也会越高。当初期血压升高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会有明显症状，因此很容易被忽略。13080是当前多数国际标准则认定的高血压数值。台湾高血压学会与心脏学会在历经多次文献分析与专家讨论之后，也采用130-80毫米汞柱为高血压诊断的准则，并且强调居家血压量测的重要性。居家量测血压的方式采用7-2-2准则法，7连续7天量测，2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各量一次，2每次量两遍，透过定期量测清楚掌握血压变化状况，是做好血压管理的重要关键。最后陈医师提醒，平日若无养成量血压的习惯，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点察觉高血压的存在，但是伤害却是往往累积于无形，一旦当持续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产生明显的症状与并发症，甚至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因此维持血压稳定标准，远离高血压这个隐形杀手，是当今身体保健与养生的重要课题。

最近开始点散瞳剂，眼睛都会畏光，如果使用短效的散瞳剂是不是比较好？食药署解释，散瞳剂可分为短效、长效两种。短效的散瞳剂通常作为眼科检查使用，使用完不久建议不要驾车。长效散瞳剂则可以减缓近视加深，依照浓度还可分为高浓度与低浓度。由于会长时间让瞳孔处于放大的状态，因此建议外出时佩戴墨镜。食药署于脸书粉专发文进一步指出，短效散瞳剂的睫状肌麻痹效果快，但是只能维持4到6小时，通常作为检查使用，使用的时候会有些微的刺痛感。如果眼睛检查有使用到短效散瞳剂，会建议不要骑车或是开车回家，避免因为畏光造成的危险。至于可以减缓近视加深的长效散瞳剂，可以再分为高浓度与低浓度，浓度越高效果越好，但是相对来说副作用也越大。由于会长时间让瞳孔处于放大的状态，因此建议外出时佩戴墨镜。目前研究也显示，长期治疗比较下，低浓度的长效散瞳剂也可以达到与高浓度相似的治疗效果，相对于副作用也较小，而医师也会依照眼睛的情形选择适当的药物。食药署提醒，长效散瞳剂如果任意中断使用，可能会导致近视度数的回弹，因此千万不可以任意停药，有问题建议立刻回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

0: 是自己布上。
1: 两首台语歌，陈小云的《感情是上歹还》，阿个方君琴的《快乐的中秋暝》。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介绍一个迄、那个蒜头吼，就是蒜头大蒜吼，大蒜的好处啦吼，食迄个蒜头的好处吼，好处啦。咱知影吼，蒜头对迄个健康吼有真大迄个益处吼，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讲吼，蒜头中吼。有一种吼，做大蒜素的一成分啦吼，还是一种足强的迄个抗氧化物嘞。虽然讲学者吼，即卖也无多吼，完全理解迄、那个大蒜素的伊的原理啦吼，但是。

0: 伊是抗氧化啦吼，啊，迄、那个抗细菌吼消炎的功效吼，这点是无可怀疑的啦。啊，蒜头吼本身唔是讲本身就有迄个大蒜素啦吼，新鲜的蒜头吼，伊含有的是迄、那个蒜氨酸啦吼，啊，必须要加迄。蒜头带了嘴去吼，啊是切个开啦吼，有种个就是蒜氨酸酶吼，这种加上吼，即个渐渐啊释放出来。啊，蒜氨酸含蒜氨酸酶两个合作会啦吼，啊，即已经形成迄个大蒜素了哦。所以讲，唔是蒜头本身就有大蒜素吼，嘛是要有这个，有这个步骤了吼。叫做三型的大蒜素，所以讲吼，把迄几粒迄蒜头吼，直接放在迄个下锅去煮吼，这种方法是较无理想啦吼。伊要得到吼上济迄个大蒜素吼，一定要吼迄个大蒜吼，来接触到迄空气啦吼，伊切了嘴去了吼。甲坑，吼坑十分钟以上，吼、哦、迄酵素吼加速吼，会当然充分作用了吼，叫做生出上济迄个大蒜素吼。我咱今麦开始讲大蒜的蒜头的迄个健康的迄个功效啦吼，好处啦吼。第一项吼，伊能增强免疫力，嘿，增强免疫功能啦吼。第一时间中间吼。蒜头也能抬死迄个癌细胞，吼、哦，所以讲，伫人体嘛有类似的作用了，吼、哦。啊，根据克里夫兰医学中心吼的指出了，吼、哦，观察差不多40,000的吼，今日食水果，吼、哦，食菜哈，食菜，食水果含迄、那个蒜头的中年妇女，吼、哦，罹患大肠癌的几率吼，低35%，吼、哦，35%，啊。而且齁、哦、不管是切者还是煮过迄、那个蒜头齁弄好过啦嘿。好。不过因即迄个企业呢齁即是一般的蒜头啦齁唔是讲脆煮过迄种大蒜精这种保健食品。好。第二点齁伊的功能就是抗发炎啦齁、哦、美国齁生物科技术资料中心齁的研究指出啦齁蒜头所含有的硫化物了哈，有抗发炎的效果了哈。如果关节哈，还是肌肉发炎哈，你用试看卖哈，敢不迄个抹迄个蒜头油哈，伫迄个发炎的所在哈，用试看卖，因为伊有抗发炎的效果。第三点哈，伊会当增强心血管的功能哈，严肯定的是吼，蒜头吼，伫个降血压吼，啊，甲保护动脉的迄个效果吼，一旦肯定了吼，学者认为，红血球吼，一旦将迄个蒜头内底硫化物吼，甲转变为迄个硫化氢了吼，硫化氢这种物件吼，伊扩大咱的迄个血管吼，所以讲有调控血压的作用了吼，控制血压的作用。好，安尼姊妹，咱休困一下吼，先听歌。
1: 两首牛乌达，都春梅夜来香，啊个青木光衣的江边干杯。

这是林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讲第四点吼，也蒜头加蒜头的好处吼，第四点一旦护发了吼，护发了，保护皮肤，保护头毛了吼。因为蒜头富含抗氧化物吼，含抗菌的性质了吼，能杀死皮肤的迄个细菌了吼，有资料显示讲吼，抹迄个青叶迄个蒜头吼，容易把迄个痘痘吼，把迄青春痘吼，把剃度掉。但是蒜头足刺激的吼，抹伫个皮肤吼，有强烈的迄个灼热感的吼，所以讲想要试看卖的吼，特别注意吼，特别小心。第五点吼，杀菌的效果啦。蒜头吼杀菌的效果吼，因避免咱食物中毒啦，因为一旦开始吼，食物中吼，常常生迄个细菌了吼。像讲

0: 大肠杆菌哦，啊叫沙门氏菌哦。不过蒜头哦，不是一般的消毒的方式的哦，所以在第一线在处理食物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卫生哦，也是要留下消毒一下。好，第六点哦，伊也当在迄个香港卡，蒜头哈，用对抗迄个霉菌了哈。哎，因为香港卡主要就是霉菌造成的嘛哈，所以讲伊也当迄个对抗迄个霉菌哈，也抑制迄个霉菌了哈。香港卡的环境哈，用把迄个卡哈泡底些大蒜的蒜头水来滴哈，蒜头水中间哈，而且直接讲。改那个蒜头哈，不要底下卡定，安尼等于台西迄个霉菌哈。好，安尼今天休困一下哈，先听歌。
1: 各位观，姚淑荣诶，你可知道我想你？

好，咱今麦介绍哈，食迄个蒜头的哈，第七个功效啦哈。伊用伊第七个功效就是伊用预防迄个裂喉疝感哈。啊，第一篇的杂志面顶哈有指出了哈，因为肠啊哈属于植物的哈，特别是迄个蒜头的裂处了哈，跟迄、那个裂喉疝感哈风险下降有关系。不过齁，虽然这发觉讲有关系啦齁，但是伊这种研究齁嘛是爱个有待深入研究啦，嗯。哦，啊个第八点啦齁，减少迄个啉酒齁引起的迄个肝的损伤了哈，因为啉酒会伤肝，会迄个伤肝嘛哈，啊用减少哈，这种损伤哈。根据迄个山东大学哈，独立研究所的研究指出了哈，蒜头中的迄个二烯丙基二硫化物了哈，可能一旦包好迄个肝脏哈，对抗哈。酒精造成的迄个氧化压力，就是一旦保护肝脏哈，对抗酒精造成的伤害的意思啦。好，第九点哈，伊的功效，因降低迄个感冒的迄个次数哈机会啦。嘿，啊，迄个根据哈印度的研究团队哈指出了哈，无缝性的。有风险的迄个捏出迄个蒜头哈，也当降低迄个大人哈、成人哈感冒频率的现象，就是已经降低迄个感冒的几率啦，哎，降低感冒的次数。好，安尼伊的功效哈，差不多介绍各家都差不多了哈，高大功效拢介绍啊，啊，这边来讲一个补充了哈。虽然现在齁市面上有很多在卖那个大蒜素的保健食品齁，今年的研究发现说大蒜的保健食品齁效果齁比较输那个新鲜的那个蒜头啦，对啊，天然的最好啦。虽然齁很多研究都指出齁青吃蒜头齁好处比较多，但是整体的统计来讲齁，只要你若是吃迄、那个蒜头啦，不管你是青吃还是煮食的啦，拢同款，对健康拢有帮助，拢同款。好，蒜头哈，好处真多，但是刺激性嘛真强哈，所以得吃的时嘛是要注意哦，啊适量哦哈。伊对迄个肠胃哈，刺激是真多啦哈，相当的刺激，所以。吃那个蒜头的人齁，应该避免一概齁，你吃食用齁贵量齁吃伤济蒜头了齁。因为蒜头齁你若是吃伤济齁，伊的刺激性齁会造成那个肠胃齁肠胃那个不爽快丢弃齁漏塞还是口臭。所以说吃那个蒜头齁啊特别注意齁啊食用齁不要吃过头吃伤济。啊，个特别注意哦，特别爱提醒的吼，就是迄药啊吼，民众人咧食迄个抗凝血剂的这种药啊吼，都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大蒜吼，大蒜的迄个补充的物件了哈，大蒜素的补充的物件，就是伊的健康的食品这方面了哈。

伊对大蒜萃取的大蒜素了哈，伊对迄、那个伊本身嘛抗烟灰效果嘛，所以你得食抗烟灰油啊，个个食迄个大蒜素来补充吼，安尼伊的油吼会更加强，所以迄灰烟吼要烟灰更加困难，所以讲有可能吼会老灰老伤济，系啊，所以讲因为你食抗烟灰油啊，就是。不爱回老回老上街嘛？啊，你今麦佫食迄个大蒜素的加强吼，抗磷灰迄个功能，安尼灰就惊伊讲会愈吼，一老上街去。好，安尼今日真吼，食蒜头的迄个功效好处了吼，啊，佮含伊个爱注意的代志吼，好，佮你补充吼，都已经是讲较足详细吼，足斟酌的了吼。好，安尼，今天对迄个蒜头介绍哈，大家做一个看涨，都做一个结束，好，安尼，其他听光。

即卖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成河。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因哥和小明求啊，因去找老师。
7: 有、嗯、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